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6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刘好。那此刻呢，走在上班的路上，我想问问大家哈，每天上班你必须带的是什么呢？网上说呢，当代年轻人的日常啊，主打一个精神跟装备双在线。这个装备和精神都有什么呢？有的人靠强大的内心支撑，有的人呢靠这个续命神器续航。那每天出门呢都得仔细的清点一下，少了哪样啊都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工作。那有的朋友会带什么呢？提神醒脑的咖啡，缓解疲劳的耳机，填饱肚子的小零食，还是一颗坚强无比的心？所以说其实每个人上班的时候必带的东西都不一样。哎，今天呢想问问大家，就上班的话你必带什么呢？缺少了这个你就觉得哎，我今天这个班上的都不舒服啊。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上班路上一起来聊聊天吧。

0: 听说今年这日照率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1: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0: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1: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JJ林俊杰的一首豆浆油条。哎，各位早餐有没有吃豆浆油条呢？那如果光豆浆油条的话呢，还是稍稍的单调了一点啊，配上一个海参就完美了啊。大家说你真的，哎，这早餐价值挺高啊。没错啊，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头茬春参。都说头茬春参赛人参啊，今天带来的更是仙中仙王中王的2026年的头茬春季疗参王。不过说真的，咱们的听友非常的识货啊，我们这两天跟大家说这个海参的时候呢，好多朋友都开始发这关键词海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大家也知道呢，这个真的是每年呢就这一批头一批啊，每根呢都是大连地道的标准的四排刺，身体非常的完整，色泽纯正，韧性十足。那每根呢都是肉壁肥厚，紧实弹牙，吃起来呢很 Q 弹，就感觉在嘴里它会跳舞一般哈。每根呢营养价值都达到了顶峰，8到10年的超大海参，吃一根啊顶得上平时的5-6根的小海参了。那现在呢是每100斤出一斤的啊，头茬疗参王，身壁呢饱满厚实，内筋粗壮筋道，每根都是用了低温蒸制工艺，75度的低温熟化，1小时呢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营养，而且不挂冰不包水，只为营养付费，不为水分买单。那普通的海参呢，一天吃2-3根没问题的哈，但是呢，这个参王每天只需要半根就足够了。尤其呢，大家如果长期滋补啊、孕期滋养啊、黄金生长期啊，都可以来吃。那现在呢，春参上市，每天只有100斤的现货，门店的价格是598元一斤，头茬的尝鲜价，我们给到大家598元买一斤送一斤，单斤只要299。那现在下单呢，还会送给大家报汁啊，大家也不用愁怎么做了，非常的方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海参两个字，按照下单的顺序来发货，这头茬尝鲜大家不用等哈。而且这款疗参王呢是好评王，全年零差评零退货，唯一的特点就是货不多，所以大家呢要赶紧来买哈。而且大家放心，在这儿买呢，你就是等于说是有了口碑沉淀了，数据也在这摆着，大家可以直接不踩雷闭眼买啊。同时呢吃呢性价比也很高，因为现在598元买一斤送一斤哈，就这个活动就搞这几天，因为货也不多，所以呢大家哎自己囤着自己来吃是非常好的，送朋友也是很好的，送的是新鲜，送的是健康，送的是贴心，对不对？而且每一个呢都是独立包装的，晚上啊你提前拿一根呢放到冷藏化冻，早上起来呢温水一泡，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吃了，无需要泡发，省时省力，而且营养特别的密集，重要的是还不发胖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回复海参两个字，现货速发，全凭手速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关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内首档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呈现与时尚表达的 4K 超高清系列微纪录片《中国首艺》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匠心打造，已正式登陆山东卫视晚间黄金档，全片共5集，以极致影像为载体，推开传统技艺的文化之门，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中华传统技艺之美，致敬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全在济南全程热恋为主题，2026中国济南明湖龙舟文化节暨第25届明湖龙舟邀请赛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赛事将于6月19日在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大明湖景区鸣锣开赛，设置男子龙舟200米、500米直线竞速两大项目，赛事面向全国开放招募，各地龙舟协会、专业战队、驻济高校及优秀爱好者队伍均可报名，本次赛事仅限16支队伍参赛。关注全省天气，威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9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Super Idol 的

105度的你，北京时间的8:3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啊。此刻呢，在听节目的朋友还可以回一个秒杀，因为我们好久没有买一赠一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活动了，现在终于来了啊！大家呢，如果还想囤货的话呢，现在两瓶精粹水到手599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那之所以大家这么喜欢这个产品，是因为教科书级的抗老修护单品非它莫属啊。除了精粹水，我觉得说到修护还真想不到其他的。海蓝之谜呢，是全球护肤这种排名当中的 top 级别的大牌产品了，精粹水呢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大家也知道啊，它为什么叫精粹水呢？99%的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的干纹细纹，质地呢也特别的清爽，夏天啊特别是油皮混油皮的朋友一定要入一手啊。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给到大家的呢，只有限量100单的买一送一的活动，所以提醒大家啊，如果想囤货的话，赶紧来发秒杀两个字。那这个水啊，蕴含了73重精华，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了，妥妥的抗老精华界的冠军。特别是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从根源上修护皮肤，刷新细胞，让皮肤呢从内而外的新起来，并且呢帮助大家解决季节性经常出现的皮肤的小问题，镇定泛红，消弭干敏，增强皮肤屏障，不让皮肤闹情绪，稳定才是真的非常舒服的一种感受了。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限量只有100单。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来自于奇遇的梦田啊。那说到这个大家心心念念的栗子呢，此刻呢应该是在茶山当中哈、啊，是不是栗子？
1: 哎呀，我刚才听这首梦田的时候，我这感觉你知道吗，特别不一样，因为我正站在这个茶园里面，
0: 嗯，
1: 听这首梦田，就我种什么呢，我当然种茶了，是不是？
0: 我刚刚在想应该叫茶山茶园茶田，应该是哪儿哪儿茶园是吧、
1: 茶园应该是茶园，而且我们这个茶园呢是一望无际的，就是我们不只是一个小小的茶园，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日照的飓风镇，这里本来就是日照绿茶的一个核心的产区，所以我们现在打眼望上去就是层层叠叠的都是我们的茶园，都是品质非常好的我们日照绿茶的春茶。
0: 那所以说这次是不是去溯源的话，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最鲜甜的这波口味了？
1: 哎，是的，我们的鲜甜是这样，四月份我们是给大家尝鲜季，那个时候呢是那种嫩芽的状态，那种这个叶子呢还没有完全的长成，然后到了五月份，一个月之后，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日月的滋养吧，然后我们的茶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春茶的春尾了，所以现在给到大家的是我们的口粮茶，也是囤茶季，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就是一个是量大，还有就是我们的价格相当合适，一斤呢是99，三斤呢95折，五斤呢9折，就是如果大家要买五斤茶叶的话，到手就不是99一斤，而是89一斤，就是每斤还能再减10块钱。而且我们也是承诺，就是我们沈流选不怕大家去比价，大家可以去其他的就是直播间呢、或者是链接的去看一看，这个茶叶我们相信大家还会回来买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就是在茶园当中，在我们的飓风镇的核心产区给大家溯源直播，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片茶园里面出产的茶，给大家从茶厂里面经过了各种的工序炒制出来的我们的日照绿茶的春茶。
0: 对，好多朋友说怎么没听到栗子声音啊，他去干嘛，又休假了吗？没有啊，在这两天一点没闲着，给大家去日照这个溯源了而且呢从早上7点半到现在一直在直播，大家听他的声音还有点沙哑，是因为一直在直播，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大家发秒杀两个字点进去，一会儿就能看到栗子在这个直播间里了，对吧？
1: 嗯，是的，是的，而且呢，我也非常感谢大家，因为我这个每次这个话口过去之后啊，就呼呼呼的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了很多的朋友，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如果大家想买茶的话，给家里面的老人、长辈，或者是自己就是爱喝，还有老茶客们想要一直来复购我们的茶的话，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购买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买了一斤之后觉得买得好，哎呀，你直播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买呢？没有问题，咱们直接回秒杀，秒杀之后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商城里面只要还有我们日照绿茶的链接，大家就可以直接拍。但是要跟大家说，确实我们这波过去之后啊，之后就是夏茶秋茶了，想要喝到春茶的朋友咱们抓紧这个时间好吗？
0: 嗯，好的，感谢栗子啊，那赶紧去到直播间，那大家呢也让栗子感受一下热情，赶紧发秒杀进入到这个视频直播间哈，去看一看我们这次这个溯源，而且呢能够现场看到你买到的茶是什么样子的啊，栗子在现场为你选品。那除了这个秒杀发了之后，你会发的话可以看到很多的链接，其中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来试一试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充电宝了哈，有3C 认证的，而且呢折叠充电头，双快充线，而且呢是1万毫安的大容量，这个我觉得夏天大家出去玩是真的需要带一个哈，现在只需要129块钱，出游呢出差呀再也不用再带上手机充电线，然后再带上这个充电器，然后再带插头，再什么，这个一个充电宝就完事儿了哈，非常方便，而且呢是22.5瓦的超级快充，30分钟呢就能把手机电量从零充到70啊，那告别大家的电量焦虑，1万毫安大容量能给手机充2到3次，同时呢能够支持4台设备的充电，机身呢还很小巧，放在口袋里放包里都特别的好，不占地儿，关键还挺好看的哈，通过了国家的3C 认证，那大家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它是独家的专利的抽拉双线设计，既是充电线又是挂绳，出去呢真的很方便，而且应急的时候呢还能直接当插座充电头来用，怎么方便怎么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啦。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周杰伦牛仔很忙，北京时间的9:0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在早高峰的上班路上陪伴大家哈。那说到早高峰上班路，我是从7点一直坐到这里已经9点钟了，还有一个小时。那好多朋友也是这样的哈，工作呢长期久坐，那大家有没有想到现在呢长期久坐带来的健康损耗有办法可以弥补啊？那国际著名的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刊发的最新研究显示，通过规律的步行可以逐步修复，而且呢久坐期间增加不同的步数可以抵消不同的慢性病的风险。那研究给出的这个步数啊，不是咱们全天的总走路的步数，而是参与者日均走路步数的在7416步的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增加的步数。大家可能就会想了，我平时可能还走不了这么多。具体来讲呢，就是为了抵消久坐行为带来的风险，每天呢需要额外增加的步数范围是1700到5500步啊，每天呢久坐14小时与8小时相比呢，导致的风险更高。所以呢，每天额外走1700步的时候呢，可以降低，比如说肥胖症啊、脂肪肝的这样的一些风险。增加2200步呢，可以降低高血压呀、呼吸暂停综合征这样的风险。增加5300步呢，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的风险。而降低呢这个风险呢，是跟大家走的步数是有关系的哈。如果感兴趣呢，可以仔细去看一看，大概多少步数可以来降低我们身体当中的哪种风险。但最多的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多多的活动起来平时呢能走路咱们就用走路来代替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坐车呀，或者是这个不爱步行的这种行为哈，好好的去感受一下生活，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对健康的一种保护了。

0: 哒哒。
1: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2: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1: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2: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1: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2: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1: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像你这样的朋友。其实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应该也算是一对好朋友了，因为炎炎夏日呢，大家都想来一杯清爽解腻的饮品啊。那本周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喜上花房冷榨小青柠和柠檬叶哈。 NFC 的冷榨果汁含量大于等于 50%， 精选了越南的小青柠和安岳尤利克柠檬，不添加蔗糖阿斯巴甜，甜味呢是来自于益生元低聚果糖，健康又安心。这一条啊是不到一颗苹果的热量，减脂期呢也能放心喝，加冰水、气泡水、咖啡都超搭的，一秒就能够解锁手打柠檬水。那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减脂期的姐妹们，都能够轻松的实现夏日饮品自由。除此之外呢，闪电优选还为大家准备了大容量的运动水杯哈，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可选，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告别频繁戒水的麻烦，采用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耐摔抗造，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直饮模式一键切换，那开车、健身、通勤都能够用。大家去看一看发秒杀，因为这个杯子真的我个人都特别的心动，很好看啊，而且价格呢非常的划算。那大家呢，无论是学生党、健身达人还是宝妈们，都能够轻松的hold住各种场景，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哈，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够直接来下单了。柠檬叶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这是一对好朋友，对不对？早买早享受了，大家赶紧买起来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有城之夜专场音乐会在济南精彩上演。本场音乐会是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有城合作交流周系列活动之一。本次交流周主会场设在济南。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青岛举行。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五月下旬的这波热浪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国际足联宣布，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杏仁和巴旦木有啥区别？杏仁是杏的种子，分为甜杏仁和苦杏仁两类。苦杏仁含比较多的苦杏仁苷，吃太多会导致氢氰酸中毒，但可用作中药材。我们平时主要吃甜杏仁，巴旦木是扁桃的果仁，也称美国大杏仁。关注全省天气，威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9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凤凰传奇的策马奔腾，两个人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哈。说到组合和配合，我觉得其实我们闪电优选本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露和科颜氏的白泥面膜，这个组合也真的是非常的顶了哈。官方的旗舰店呢，这两个买到手正装是965元，闪电优选的夏日聚会一套只要299，相当于旗舰店的3折了，并且呢是保湿加深度清洁的一个夏日绝佳组合。高保湿凝露呢，主要是针对夏天怕黏腻、怕闷痘、怕涂点保养品或者是化个妆就容易满脸油光的姐妹们，无油配方质地呢像冰果冻，一抹的就化水，一点都不黏糊啊！既能24小时锁水保湿，又能够控油抑痘，一整天呢脸上都是清清爽爽的。那配方也升级了，添加了冰川保护蛋白和微米氨基酸，补水的同时还能够调节水油平衡。而白泥清洁面膜呢，可是科颜氏家的王牌清洁面膜了，亚马逊白泥成分能够深入毛孔，把油脂、黑头、脏东西都吸附出来。混油、油皮、爱长黑头、闭口的姐妹们，每周啊用个1到2次，既能够清洁，又能够非常好的这个不拔干啊，而且呢敷完了还不会紧绷。那搭配凝露来使用呢，先清洁再保湿，这一整套下来啊，夏天的油光、黑头、毛孔粗大的问题全解决了。闪电优选的夏日组合，这一套到手只要299，微信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来冲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来自于李圣杰的一首擦肩而过，北京时间的9:48，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刘好。想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提前一周甚至半个月约好跟朋友们吃饭，临时反而不想去了，而临时起意的约饭成功率呢反而不低。这背后呢有几个心理学的原因啊。首先呢，承诺时的乐观偏差，就是你在答应约会的时候呢，可能只是习惯性的不想拒绝别人，或者是感受到未来应该有空的轻松感，容易高估自己届时会守信的程度。但是真正到了那天呢，你会感受到时间、精力、交通等具体的成本，当初的好没变，但是付出感呢被放大了。爽约的人呢，往往觉得改天再约也可以，低估了对对方造成的失落和信任消耗。所以呢，对于很久之前答应的约会，最好啊提前2-3天再确认一下，或者在答应的时候就记入日程。如果经常爽约，说明你真的并不想去，那就学会一开始就说不吧。北京时间的9:49，那早晨起来3个小时，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刘好。接下来呢，由小强为你带来《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相信很多朋友出门呢都会被充电设备给搞疯，比如说像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在包里鼓鼓的，影响美观啊。上次出差的时候我就带了3个充电头哈，而且酒店的插座不够用，这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特别的尴尬。那么最近我们闪电优选上新了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来解决所有的充电烦恼了。而且呢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的设计，出门带一个就够了。它支持22.5瓦的超级快充，而且半小时能够充70%。据说呢10000大容量，而且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够用。它是3C 认证的哈，一年呢只换不修，所以说经常坐飞机啊或者是安检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买3C 认证的，而且颜值还特别的高，复古放映机的设计，拿出来真的像一个很时尚的小潮物啊。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它长什么样了。官方价格呢是299，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价给到大家129，这样一算相当于4折的聚会就可以拿下了，心动的朋友赶紧冲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看到更多的好物单品。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最近我们陕南优选的夏日清凉专场在搞事情了，这夏天一到啊，是不是又想喝点清爽的饮品，而且呢又嫌买饮料贵，而且还怕长肉，每天喝水都没动力了，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今天呢推荐给大家这两个宝物啊，直接来解决大家夏天的两大难题。我们先来说说喜膳花房的冷榨柠檬汁吧，它是 NAFC 的冷榨，果汁含量超过了 50%， 而且不加任何的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等于说吃起来是非常的安心的，而且一条热量呢会比一颗苹果还低，不管是加冰水、气泡水还是咖啡，一秒呢就能喝到手打柠檬的味道，日常补水非常的绝。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买两盒我们还送给大家一盒，一共是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呢一杯纯正的柠檬水才几毛钱，而且比奶茶店真的划算太多了。不过呢光有好喝的还不够，我们带给大家能装的杯子，它是大容量的运动水杯，600到1500ml 的三种容量，一天的灌满一次就够喝的了，而且奶瓶级的材料，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而且吸管和直饮的模式都能够切换哈，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啊还是遛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只需要48元，比官旗价真的划算太多了。心动的朋友别犹豫了，这个时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看看我们闪电优选的夏日清凉专场都有哪些好东东。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夏季节，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烈，温度会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说是轮番登场。现在明星单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居然也开始做优惠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了，赶快去看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说到海蓝之谜，它可是全球护肤界的排名 top 级的大牌产品，精粹水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99%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别的精华水顶多就是加了一点精华的爽肤水哈，可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可是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里面蕴含了73重的精粹，99%都是精华，简直就像把一整瓶的浓缩精华直接倒进去哈。海蓝之谜鼎鼎大名的神奇活性精粹，它可以说掌握了细胞主动新生的秘诀，从根源修复皮肤，层层刷新新细胞，让皮肤可以说从内而外的新起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产品现在优惠活动限量100单，要拼手速了。闪电优选现在初夏美妆福利，559块钱买一送一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99%的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油皮混油皮必须入手哈。那用过之后脸蛋就会明显嫩起来，脸蛋有点小问题的时候用一次就可以消停了，想泛红刺痛也可以立马舒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可以下单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次优惠你必须要拿下。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山东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知识竞赛决赛将于5月29日在枣庄台儿庄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复兴广场正式开赛。本次竞赛是全国首个省级城乡历史文化保护领域的知识竞赛，也是首次在历史文化街区内举办的面向公众互动的户外比赛。关注全省天气，威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9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沈能优选日照绿茶的囤茶季溯源直播来了，主播呢亲临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为大家源头直采日照绿茶，带大家来品尝春天的最后一波鲜甜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娄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福利到底是怎样的。娄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杯日照绿，满口润茶香啊，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寻味之旅，探寻日照绿茶的奥秘与魅力。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咱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来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加上独特的海岸气候啊，使得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的日照绿啊，经过六道严苛工艺冲泡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那今天呢，在咱们闪电优选下单啊，1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是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每斤89元啊！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您自留送人都合适。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啊，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得好留下，喝得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您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再送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那您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抓住春茶的最后一波尾巴，下单购买吧。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力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山东经典乐广播独家定制的云南行程马上就要起飞了，我们出发时间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6天5晚的行程，算是昆大腾非常经典的线路了。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腾冲坐动车，我们直接返回昆明，这样的话省去了很多舟车的劳顿。全程呢是5晚网评的4星级的酒店，舒适又安心，而且呢吃的也是最精准最地道的云南特色的美味。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来了解我们的详情。其实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惬意和放心，然后很清爽，很多事儿不用自己管，而且会有主持人和当地的王牌导游全程陪伴我们大家，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想要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另外呢在我们的团队当中呢，更多的不是散客拼团，而是全省车友和粉丝宝宝的一次特别的相聚哈。这个时间如果你已经心动了，6月13号到6月18号6天5晚，跟我们一起去到云南，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主要的景区呢包括喜洲古镇、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以及龙江大桥和热海公园、北海湿地，以及斯莫拉瓦族村寨啊。可能斯莫拉瓦族村寨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圣洁和幸福的地方，没错，这个地方非常的干净和整洁，简单的小商铺，商业开发不多，而且呢村子里都能够看到保留的老房子，村民们呢还有一些住在里面，然后原生态的感觉，来感受一下佤族淳朴的风情以及民族的文化。另外呢白族居民建筑群精华所在地就是喜洲古镇了，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的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扎料，而且呢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就是热海公园，大滚锅热浪翻滚，而且珍珠泉气泡晶莹，蛤蟆嘴热水喷涌，还能够体验地热煮蛋，趣味十足。另外呢云南唯一的国家级的湿地保护区就是大片的草牌漂浮水面，另外像踩在云朵上看白鹭齐飞，来感受大自然的天然氧吧。6月13号到6月18号，跟我们一起去到云南吧，感受度假的专属快乐，让我们一起拥抱云南。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1: 6月13号到6月18号6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五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1: 奔赴大理，走进西洲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2: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1: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踩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2: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1: 6月13号到6月18号6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11:00。

沈凌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哈。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三大保证，让大家购物无忧。第一呢，就是我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第二呢，就是日照是巨丰县核心产区的原产地的溯源之采，保证的都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呢，就是提供两包试喝，让大家先尝再买，喝得好留下，喝不好就七天无理由退货了。咱们山东人啊，小强知道特别喜欢喝日照绿茶，俗称日照绿。我们去到日照出差或者旅行的时候，总会回来的时候给大家带点好喝的茶。为什么日照绿那么受到大家的青睐和喜欢呢？最关键的是它好喝，而且还有营养。这个茶叶当中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的元素。夏天呢，不光消暑降温，而且解渴解乏。冲泡之后呢，这个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而且泡好几泡都觉得味道特别的甘醇。最关键的是它叶片很厚，而且香气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啊，日照绿茶的价格在不断的攀涨，但是我们的闪电优选给到大家核心产区，而且呢是我们自家的百亩的绿色茶园。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最关键的是价格相当的优惠，一斤呢是99元，三斤呢是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而且呢每斤呢是赠送一个手提袋啊，自留送人都非常的有面子。既然是我们的山东广播的官方的购物平台，那么本次我们的闪电优选呢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我们就给大家送一个非常漂亮的绿茶玻璃杯一个，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的。我知道很多办公室茶农呢都会有囤茶的习惯，就是你多买的话其实是价格比较合适，因为本年我们都要喝日照绿，它能够有那种栗香浓郁的感觉，在办公室或者家里一泡，整个房间都会飘着那种茶园的清香，仿佛是住到茶园般一样哈。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的福利期，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一出门呢就满脸油光，而且呢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的话也觉得皮肤已经无法呼吸。那么一到夏天就得用夏天专门用的面霜了，科颜氏的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的清爽凝露，还有白泥清洁面膜。科颜氏的蓝罐凝露呢无油配方，而且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而且呢油皮夏天用它的话，其实保湿控油的能力特别绝。最关键的是还有这个白泥的面膜，科颜氏的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或者是粉刺，用完之后这个毛孔都在呼吸都会变小，而且脸蛋非常的光滑和细腻。今天呢给了大家特别聚会的价格，两款旗舰店加起来要900多，应该是965，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闪电优选的夏日聚会价直接三折，只需要299就能够把125ml 科颜氏的清爽凝露还有125ml 的白泥面膜全部带回家了，相当于1/3的价格拿下科颜氏的两大王牌。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299元带走两套科颜氏大牌正装。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内首档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呈现与时尚表达的 4K 超高清系列微纪录片《中国首艺》，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匠心打造，已正式登陆山东卫视晚间黄金档。全片共5集，以极致影像为载体，推开传统技艺的文化之门，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中华传统技艺之美，致敬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全在济南全程热恋为主题，2026中国济南明湖龙舟文化节暨第25届明湖龙舟邀请赛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赛事将于6月19日在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大明湖景区鸣锣开赛，设置男子龙舟200米、500米直线竞速两大项目。赛事面向全国开放招募，各地龙舟协会、专业战队、驻济高校及优秀爱好者队伍均可报名。本次赛事仅限16支队伍参赛。关注全省天气，威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9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山东经典乐广播独家定制的云南行程马上就要起飞了，我们出发时间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6天5晚的行程，算是昆大腾非常经典的线路了。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腾冲坐动车，我们直接返回昆明，这样的话省去了很多舟车的劳顿。全程呢是5晚网评的4星级的酒店，舒适又安心，而且呢吃的也是最精准最地道的云南特色的美味。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来了解我们的详情。其实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惬意和放心，然后很清爽，很多事儿不用自己管，而且会有主持人和当地的王牌导游全程陪伴我们大家，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想要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另外呢在我们的团队当中呢，更多的不是散客拼团，而是全省车友和粉丝宝宝的一次特别的相聚哈。这个时间如果你已经心动了，6月13号到6月18号，6天5晚，跟我们一起去到云南，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主要的景区呢包括喜洲古镇、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以及龙江大桥和热海公园、北海湿地，以及斯莫拉瓦族村寨啊。可能斯莫拉瓦族村寨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圣洁和幸福的地方，没错，这个地方非常的干净和整洁，简单的小商铺，商业开发不多，而且呢村子里都能够看到保留的老房子，村民们呢还有一些住在里面，然后原生态的感觉，来感受一下佤族淳朴的风情以及民族的文化。另外呢白族居民建筑群精华所在地就是喜洲古镇了，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的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扎料，而且呢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就是热海公园，大滚锅热浪翻滚，而且珍珠泉气泡晶莹，蛤蟆嘴热水喷涌，还能够体验地热煮蛋，趣味十足。另外呢云南唯一的国家级的湿地保护区就是大片的草牌漂浮水面，另外像踩在云朵上看白鹭齐飞，来感受大自然的天然氧吧。6月13号到6月18号，跟我们一起去到云南吧，感受度假的专属快乐，让我们一起拥抱云南。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12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去最美的地方去旅行哈。那之前我们一连招了好几期的新疆线路了，现在依然是非常火爆，当然了也正好是到了适合去新疆的季节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除了新疆还有更多的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经典的云南线路现在又将出发了。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说到云南线路，也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经典线路之一哈，不管是线路的安排还是吃住行都非常到位。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想去云南的朋友，具体行程可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我肯定是推荐你首选打电话的，因为这个方式啊更直接更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旅行的所有问题的。号码您记好哈，我想很多老朋友也非常熟悉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中旬这期的云南线路啊，还是非常舒适的。你看住酒店哈、啊，全程五晚网评四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吃啊，大理砂锅鱼、腾冲的药膳宴、药食同源、养生美味都安排上了。另外呢，扎染、航拍、旅拍、打跳、温泉、湿地草牌，全都是特色体验项目，也都是包含在行程当中了，可以说项目非常的丰富。还有主要景区像西周古镇，这里啊是白族民居建筑群精华所在地，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可以说把大理民俗直接带回家。龙江大桥是云南最美的公路大桥之一了，还有热海公园，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还有色木拉佤族村寨。色木拉在佤族的语境当中，意思呢是幸福的地方。原生态的村落哈、啊，感受佤族淳朴风情与民俗文化。经典旅行家全新的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哈，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彩云之南吧。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都知道哈，闪电优选商城，我们除了好歌曲，这个平台的出现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闪电优选的好产品时刻都在助力美好我们的生活，而且有品质又有性价比。本周商城全新上架了一款产品，绝对的生活必须哈，非常实用，那就是充电宝。我们商城的充电宝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它是三合一全能设计的，告别了出门带一堆线的问题。那这款幻想充电宝简直就是出门减负神器哈！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还有1万毫安大容量，把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三个设计合为一体。不管是出差旅行还是日常通勤，一个揣兜里啊就可以搞定所有的充电问题。1万毫安大容量能够给手机啊充2到3次，还可以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再不用在插座面前排队等待了。是不是很实用？是的，它的颜值还特别高呢，复古放映机的设计哈，拿出来就像一个非常潮的小潮物一样。更关键，它的价格官方原价299，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价格直接打到129块钱，相当于4折拿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告别充电焦虑，出行轻装上阵。这款幻想牌的充电宝值得我们马上下单。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夏季节，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烈，温度会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说是轮番登场。现在明星单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居然也开始做优惠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了，赶快去看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说到海蓝之谜，它可是全球护肤界的排名 top 级的大牌产品，精粹水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99%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别的精华水顶多就是加了一点精华的爽肤水哈，可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可是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里面蕴含了73重的精粹，99%都是精华，简直就像把一整瓶的浓缩精华直接倒进去哈。海蓝之谜鼎鼎大名的神奇活性精粹，它可以说掌握了细胞主动新生的秘诀，从根源修复皮肤，蹭蹭刷新新细胞，让皮肤可以说从内而外的新起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产品现在优惠活动限量100单，要拼手速了。闪电优选现在初夏美妆福利，559块钱买一送一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99%的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油皮混油皮必须入手哈，那用过之后脸蛋就会明显嫩起来，脸蛋有点小问题的时候用一次就可以消停了，想泛红刺痛也可以立马舒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可以下单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次优惠你必须要拿下。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近日，有成之夜专场音乐会在济南精彩上演。本场音乐会是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有成合作交流周系列活动之一。本次交流周主会场设在济南。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青岛举行。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五月下旬的这波热浪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国际足联宣布，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杏仁和巴旦木有啥区别？杏仁是杏的种子，分为甜杏仁和苦杏仁两类。苦杏仁含比较多的苦杏仁苷，吃太多会导致氢氰酸中毒，但可用作中药材。我们平时主要吃甜杏仁，巴旦木是扁桃的果仁，也称美国大杏仁。关注全省天气，威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9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有好歌曲，有好产品哈，而且呢每隔一段时间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商城工作人员都会带来一场溯源的相关活动，可以说溯源这个活动让产品本身更有性价比。本周我们日照绿茶的溯源活动再次登场了，那这次的绿茶溯源活动会有哪些产品，哪些优惠，还是要请我们的好品推荐官娄真详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今天啊，非常荣幸能够带大家走进日照绿茶的原产地。日照绿茶呢，作为咱们中国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啊，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呢，深受国内外茶友的喜爱。日照是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背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也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条件。日照绿茶以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等独特的优良品质而著称。今天啊，闪电优选呢，把地道新鲜的绿茶送到您的手边，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那再过几天啊，当地政府呢会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囤货季呢为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像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啊，今天下单一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是每斤89元，并且啊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平台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只要您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想要享受这波超值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闭眼冲就完事儿了，错过可就亏大喽。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力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亮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精彩。夏天到了，夏天一定有专属于夏天这个季节的各种特色，比方说夏天谁都想来一杯清爽解腻的饮品，对吧？那喜膳花房冷榨小青柠柠檬叶现在正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全新上架，精选越南小青柠和安岳优利克柠檬，不添加蔗糖阿斯巴甜，甜味来自益生元的低聚果糖，健康又安心，一条不到一颗苹果的热量，减脂期也可以放心喝，加冰水、气泡水、咖啡都百搭，轻松实现夏日饮品自由。当然了，有了饮品一定要有一个喝饮料的杯子，对吧？那闪电优选同时为你想得非常周全，上架了花瓣森大容量的运动水杯，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可以选择，一天灌满一次就足够喝了，告别了频繁接水的麻烦，安全无异味，耐摔抗造，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直饮模式一键切换，开车、健身、通勤都可以使用，精准刻度还可以帮助我们轻松地掌握每天的补水量。喜膳花房的冷榨青柠叶小青柠，买二送一，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钱，算下来一杯才几毛钱哈。另外呢，花瓣森的大容量水杯，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钱。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直接下单了。柠檬叶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快去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下单吧。

0: 六月十三号到六月十八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六月十三号到六月十八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
7: 有默契。还我，
6: 是你们
7: 想过，还我。
5: 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8: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8: 啊，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2: 啊、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越爱听越美好。
1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去最美的地方去旅行哈。那之前我们一连招了好几期的新疆线路了，现在依然是非常火爆，当然了也正好是到了适合去新疆的季节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除了新疆还有更多的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经典的云南线路现在又将出发了。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说到云南线路，也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经典线路之一哈，不管是线路的安排还是吃住行都非常到位。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想去云南的朋友，具体行程可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我肯定是推荐你首选打电话的，因为这个方式啊更直接更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旅行的所有问题的。号码您记好哈，我想很多老朋友也非常熟悉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6月中旬这期的云南线路啊，还是非常舒适的。你看住酒店哈、啊，全程五晚网评4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吃啊，大理砂锅鱼、腾冲的药膳宴、药食同源、养生美味都安排上了。另外呢，扎染、航拍、旅拍、打跳、温泉、湿地草牌全都是特色体验项目，也都是包含在行程当中了，可以说项目非常的丰富。还有主要景区像西周古镇，这里啊是白族民居建筑群精华所在地，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可以说把大理民俗直接带回家。龙江大桥是云南最美的公路大桥之一了，还有热海公园，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还有色木拉佤族村寨。色木拉在佤族的语境当中，意思呢是幸福的地方。原生态的村落哈、啊，感受佤族淳朴风情与民俗文化。经典旅行家全新的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哈、啊，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彩云之南吧。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Hello,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all?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到了，夏天是多彩的哈，夏天是美丽的。这样的季节，我们不仅要享受美好的风景，更希望把这份夏天美好的风景都可以随身携带，就像是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一样，随时随地。那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就为你带来一款夏天的一份清爽，那就是咱们山东人都喜欢喝的日照绿茶。闪电优选日照绿茶的专场这周回来了，主播呢亲临日照核心产区，来到了我们山东广电自己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闪电优选为听众朋友啊特别定制了日照绿茶，溯源直采，原产地寻鲜，省去了中间环节，从茶园直达您的家中。我们带来这款日照绿茶，为你精挑细选嫩芽嫩叶，经过30年的老师傅哈匠心工艺，摊凉杀青揉捻搓团提毫烘干提香，让这个茶可以说更好喝。咱们山东人还是更喜欢喝日照绿茶的哈。那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冲泡之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我们闪优选现在是日照绿茶的纯茶季哈，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买更加放心。第一就是山东广播官方的购物平台，第二就是日照市飓风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就是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好喝留下，不好喝7天无理由退换。这次的价格机制也非常合适哈，1斤99，3斤95折，相当于美金94，5斤9折，相当于美金89，可以说是多买折扣更高，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下单3斤装和5斤装还加送绿茶玻璃杯一个。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了，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赶快去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内首档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呈现与时尚表达的 4K 超高清系列微纪录片《中国首艺》，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匠心打造，已正式登陆山东卫视晚间黄金档。全片共5集，以极致影像为载体，推开传统技艺的文化之门，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中华传统技艺之美，致敬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全在济南全程热恋为主题，2026中国济南明湖龙舟文化节暨第25届明湖龙舟邀请赛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赛事将于6月19日在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大明湖景区鸣锣开赛，设置男子龙舟200米、500米直线竞速两大项目，赛事面向全国开放招募，各地龙舟协会、专业战队、驻济高校及优秀爱好者队伍均可报名。本次赛事仅限16支队伍参赛。关注全省天气，威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9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有好歌曲也有好产品哈。而且呢，每隔一段时间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商城工作人员都会带来一场溯源的相关活动，可以说溯源这个活动让产品本身更有性价比。本周我们日照绿茶的溯源活动再次登场了，那这次的绿茶溯源活动会有哪些产品，哪些优惠，还是要请我们的好品推荐官娄真详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好娄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杯日照绿，满口润茶香啊，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寻味之旅，探寻日照绿茶的奥秘与魅力。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咱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来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加上独特的海岸气候啊，使得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的日照绿啊，经过六道严苛工艺冲泡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那今天呢，在咱们闪电优选下单啊，1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是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每斤89元啊！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您自留送人都合适。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啊，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得好留下，喝得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您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再送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那您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抓住春茶的最后一波尾巴，下单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到了啊，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是美丽的。当然，夏天美丽的外表需要美丽的你用心的去呵护它。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就是你的好帮手，给你带来让你变美丽的各种好帮手啊。那夏天的紫外线很强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对吧？但是呢，加强保湿，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也会让皮肤有一个良好的循环。我个人认为这是同样非常重要的。那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夏天保湿类的产品，性价比非常高，那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凝露以及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先说这款凝露，这款蓝罐凝露呢，无油配方，质地像果冻一样哈，一抹就化水，上脸呢秒吸收。它能够24小时锁水保湿，又可以控油抑痘。它配方升级了，添加了冰川保护蛋白和微米氨基酸，既可以补水，又可以调节水油平衡。再看这款面膜哈，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它是科颜氏家的王牌清洁面膜，亚马逊白泥成分能够深入毛孔，把油脂、黑头、脏东西都可以吸附出来。每周使用1到2次，既可以深层次清洁，又不会拔干。搭配清爽凝露来使用，一套下来水油平衡，直接拿捏。这两款产品在官方旗舰店要卖到900多，闪电优选现在呢夏日聚会直接为你打到3折的优惠啊，只要299块钱就可以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上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起带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产品。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99，就可以带走2套大牌正装，赶快去看一看。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4:00。

你现在好吗？今天快乐吗？问候语般的开场白，任贤齐的一首《烛光》，经典好听。365支烛光亮在我心上，每次听到这首《烛光》，就感觉突然之间把记忆拉回到了1999年，青涩的年纪，青涩的回忆，一切都在时间里沉睡。总有那么一首歌，带着回忆，带着画面，呈现在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夏季节，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烈，温度会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说是轮番登场。现在明星单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居然也开始做优惠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了，赶快去看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说到海蓝之谜，它可是全球护肤界的排名 top 级的大牌产品，精粹水更是他们家的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产品现在优惠活动限量100单，要拼手速了。闪电优选现在出价美妆福利559元买一送一，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99%的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油皮混油皮必须入手哈，那用过之后脸蛋就会明显嫩起来，脸蛋有点小问题的时候用一次就可以消停了，想泛红刺痛也可以立马舒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可以下单了。559元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次优惠你必须要拿下。

想暂时放下忙碌，奔赴诗与远方吗？今天为大家带来专属的云南惊喜旅程，6月13到18号，6天，玩转昆明、大理、腾冲，解锁彩云之南的美好。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交通超省心，双飞一动全程无忧，济南直飞昆明无需中转，一路前往大理、腾冲，最后腾冲坐动车返回昆明，往返顺畅，把时间留给风景与快乐。住宿放心选，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干净舒适，每天游玩结束都能安稳入眠，为次日行程蓄满能量。旅程亮点满满，美食有大理的石锅鱼、腾冲药膳宴、药食同源，一口尝尽云南特色滋味，体验感拉满。非遗的白族扎染、洱海航拍、旅拍、白族打跳、天然温泉、湿地草排，应有尽有。喜洲古镇的专属扎染体验，用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做一件蓝白艺术品。海蛇公园三面环海，航拍加旅拍加打跳，三重体验，沉浸式感受大理烟火气。沿途打卡龙江大桥，云雾缭绕如银色巨龙横跨峡谷，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腾冲热海公园有顶级的地热奇观，可体验地热煮蛋，晚上泡天然温泉，卸下所有疲惫。还有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草排漂浮如踏云端，白鹭齐飞，是治愈身心的天然氧吧。走进斯莫拉佤族村寨原生态村落，感受淳朴的佤族风情。6天的时间，从大理风花雪月到腾冲地热温情，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安排，不用做攻略，轻松玩转云南。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即可。当然，最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名额有限，赶紧拨通电话，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云南之旅。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山东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知识竞赛决赛将于5月29日在枣庄台儿庄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复兴广场正式开赛。本次竞赛是全国首个省级城乡历史文化保护领域的知识竞赛，也是首次在历史文化街区内举办的面向公众互动的户外比赛。关注全省天气，威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9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播小杰。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溯源直播为你带来更多优惠。经典音乐广播的主播栗子亲临日照绿茶核心产区，为大家源头直采日照绿茶。接下来我们连线好物推荐官楼真，给大家介绍下这次的活动福利。你好楼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今天啊，非常荣幸能够带大家走进日照绿茶的原产地。日照绿茶呢，作为咱们中国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啊，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呢，深受国内外茶友的喜爱。日照市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背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也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条件。日照绿茶以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等独特的优良品质而著称。今天啊，闪电优选呢，把地道新鲜的绿茶送到您的手边，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那再过几天啊，当地政府呢会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囤货季呢为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像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啊，今天下单一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是每斤89元，并且啊，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平台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只要您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想要享受这波超值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闭眼冲就完事儿了，错过可就亏大喽。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3: 越爱听越美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夏天到了，夏天一定有专属于夏天的各种特色，比方说夏日谁不想来一杯清爽解腻的饮品呢？喜膳花房冷榨小青柠柠檬叶现在在闪电优选全新上架了，这款产品精选越南小青柠和安岳尤利克柠檬，不添加蔗糖阿斯巴甜，甜味来自益生元低聚果糖，健康又安心，一条不到一颗苹果的热量，减脂期也能放心喝，加冰水、气泡水、咖啡都超搭，轻松实现夏日饮品自由。当然有了饮料一定要同时有个喝饮料的杯子，闪电优选为你想的周全，同时上架了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600到1500毫升三种容量可选，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告别频繁接水的麻烦。这款水杯安全无异味，耐摔抗造，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直饮模式一键切换，开车、健身、通勤都能用，精准刻度还能帮你轻松掌握每日补水量。现在在商城喜膳花房的冷榨柠檬叶小青柠，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才几毛钱。另外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15:00。

老歌的温暖总是在岁月中不断叠加。北京时间下午的3:05，音乐随心听，陪你继续听经典。情感活泼的旋律带给你一些青春的记忆。80年代末，千百惠的风靡一时，特别是走过咖啡屋，歌声依旧深深地打动着我们。现在重新听到这首歌，思绪又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光。轻快优美的旋律，听完心情都会变得舒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很多朋友夏天护肤都有困扰，出门满脸油光，黑头粉刺不断，毛孔粗大脏乱，皮肤典型的外油内干，出油多还紧绷干燥，普通的面霜厚重黏腻，闷脸闷痘，护肤特别踩雷。夏天护肤不用费力折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搭配王牌白泥面膜，专门适配油皮混油皮，清洁保湿双在线，轻松搞定夏日肌肤问题。这款科颜氏的蓝罐凝露是妥妥的夏日本命面霜，无油啫喱质地，上脸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配方温和不闷痘不泛油，长效平衡水油，改善肌肤外油内干起皮紧绷的问题。油皮混油皮用着清爽又养肤，夏季油脂分泌旺盛，毛孔易堆积污垢，老废角质，催生黑头闭口。科颜氏的王牌白泥面膜清洁力温和又给力，能深入清洁毛孔油脂、黑头和闭口，定期使用毛孔通透干净，脸蛋细腻光滑，告别粗糙暗沉，保湿清洁强强搭配，完美适配夏日护肤需求。重点福利来袭，这套125毫升凝露加125毫升的白泥的科颜氏正装组合，旗舰店原价965元，闪电优选夏日聚会直接3折秒杀，无需大几百，仅需299就能带走2大科颜氏正装王牌，只用1/3的价格拿下全套夏日顶配护肤，性价比超高。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好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抢购。夏日护肤不踩雷，这套科颜氏组合放心冲，299元拿下2大大牌正装，赶紧去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内首档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呈现与时尚表达的 4K 超高清系列微纪录片《中国首艺》，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匠心打造，已正式登陆山东卫视晚间黄金档，全片共5集，以极致影像为载体，推开传统技艺的文化之门，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中华传统技艺之美，致敬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全在济南全城热恋为主题，2026中国济南明湖龙舟文化节暨第25届明湖龙舟邀请赛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赛事将于6月19日在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大明湖景区鸣锣开赛，设置男子龙舟200米、500米直线竞速两大项目。赛事面向全国开放招募，各地龙舟协会、专业战队、驻济高校及优秀爱好者队伍均可报名。本次赛事仅限16支队伍参赛。关注全省天气，威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9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经常通勤出差旅行的朋友，是不是总被充电问题困扰？充电头、数据线、充电宝带一大堆，笨重又麻烦，手机耗电快，出门随处找插座，电量焦虑真的太烦人了。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出行的减负神器，完美解决所有充电难题，幻想三合一自带线充电宝，一台搞定所有充电需求，彻底告别繁琐配件。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三合一的全能设计，即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于一体，自带 AC 插头插电即可自充，搭配专利的抽拉双线，覆盖苹果、安卓全机型， iPhone 15、16以及各类的安卓手机都适配，日常的通勤、外出携带，揣进口袋包包就够用，轻松摆脱杂乱线材，充电速度更是给力，搭载了22.5瓦的超级快充，兼容华为苹果 PD 快充，没电的手机30分钟就能充至70%，出门快充几分钟够用一整天，1万毫安的大容量可给手机充上2到3次，还能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多人使用再也不用抢插座，颜值与实力兼备，由红点奖团队打造，复古放映机外观质感十足，100元价值颜值拉满，机身轻薄便携，同时通过国家3C 认证，采用防爆聚合物电芯，安全靠谱，飞机高铁均可放心携带，细节设计也是十分的贴心，数字电量数显，剩余电量清晰可见，支持边充边放，应急可直接插插座当充电头使用，居家外出都适配，操作简单，人人都会用。夏日聚会福利来袭，闪电优选专属的活动开启，想告别电量焦虑，轻松出行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性价比超高，赶紧来囤一台全能好用的幻想充电宝吧。推荐完后展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又爱听音乐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等你爱我是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片尾曲，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总能轻易的让人热泪盈眶。就如同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在回味之后最执着的留在了你的心底。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播出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16: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品冠健康快乐，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哎，4:05啊，这个时间依然是刘帅陪你走在下班的路上，当然稍微的早了点啊。健康快乐这首歌呢是2001年还是零几年啊？当时他们的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其实我当时好像还真的买了，品冠这张专辑。我看到这歌名的时候啊，就是疼你的责任啊，就是我看到专辑当中健康快乐这首歌歌名的时候，我还有点不理解，我说健康快乐这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句祝福嘛，对吧，怎么还就写了一首歌。就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理解健康才快乐，快乐才能更健康，真的没有什么是比健康更重要的。你现在想想，甭管是什么角儿啊，这个聊着聊着大家伙就聊到什么血脂血糖啊，睡眠代谢啊，都跟健康有关。之后呢，大家就得出一个共识，就是很多问题啊，最终还是源于一个体重的管理。当你的体重出现了一些偏移，那么你身体很多的数值也会随之偏移。要说这个体重控制不住，很多的时候还得说这个根源就是干嘛呢，管不住嘴。就像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一位大夫里边说什么，他说你知道吗，你和瘦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瘦的人他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影响食欲，天气热了不想吃饭，身体不适不舒服不想吃饭，哎，这饭菜不合胃口不想吃饭。那如果说就是我们说体重管理管不住的，管不住嘴的朋友，他是什么情况呢？心情不好，哎，吃点好的；生病难受了，哎，吃点好的补补；工作不顺心，吃点好的开心一下。哎，什么都影响不了食欲，怎么咱都得吃点好的，肉就这么一点点就长上去了，对吧？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想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最近最近是因为什么去吃了点好的，以什么为借口去吃了点好的，大家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还是说想进咱们节目微信群的朋友，您还是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先加好友再进群。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来自蔡依林，就是爱。哎，其实也不要什么原因，对吧？就是爱，就是爱吃，所以得吃点好的。小凡说，我是不开心就得去吃点好的，不然会更不开心。哎，吃完之后说不定就开心了，对吧？一辉说，这还需要原因吗？那我这馋了的话，我就得去吃点好的解解馋呢。啊，那咱也别光对得起自己的胃啊，咱也得对得起自己的脸，对吧？咱让这面部的肌肤也吃点好的，用上什么呢？用上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凝露，还有科颜氏的白泥白膜啊。这个我们本周是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是一个组合，就是保湿凝露跟那个白膜的一个组合。它俩就这俩产品啊，如果说大家去到官方旗舰店下单的话，加起来不到1000，也接近1000了，900多啊。但是咱们现在呢给到大家的夏日聚会价格就是这一套下来299，相当于旗舰店的3折，一个3折的优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要在对话框，只要关注了就会有对话框，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科研室的链接了。这夏天就是这两天你可能感觉不出来，因为这两天刚下完雨啊，空气还挺舒服的，而且也没有那种特别闷热的感觉。但是再过上那么10天半个月啊，进入到6月中旬的时候，哎，像济南这个天气就开始真正的热起来了，就开始有点闷了。那一出门你会感觉皮肤有点黏腻啊，而且呢，因为这个热，所以说就脸上还经常会出油。这个时候，这个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露可以用上啊，它这个质地就跟冰果冻一样，一抹就化水，上脸秒吸收，一点儿也不黏糊啊，24小时锁水保湿，而且呢还能控油抑痘。哎，另外这个白泥清洁面膜，这个以前咱们在线上给大家带来过啊，这个都不用多做介绍啊，有的朋友一直都在用啊。现在啊，这两个产品组合起来，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就是一套下来299，一套下来299，都是125毫升啊，清爽凝露加上这个白泥面膜都是125毫升的啊，两瓶啊，这个加起来是299。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山东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知识竞赛决赛将于5月29日在枣庄台儿庄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复兴广场正式开赛。本次竞赛是全国首个省级城乡历史文化保护领域的知识竞赛，也是首次在历史文化街区内举办的面向公众互动的户外比赛。关注全省天气，威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9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薛凯琪的一首《立春》啊，立春那会儿虽然也挺美好的，但那会儿大家还喝不到，新彩的这个日照绿啊，基本上要到清明左右啊，或者是清明更晚一些，包括这个时候啊，都是喝这个日照绿的好时候。那这两天呢，我们也是派出了我们的主持人，哎，我们早班的栗子加上这个，我们的 Jack。去到了日照咱们的百亩茶园去给大家做这个溯源的直播，昨天下午包括今天早上大家也都看到了啊。那我们的直播还在继续，那我们今天呢在我们晚高峰的时段依然是要有请到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啊，请娄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咱们去到日照绿茶的这个核心产区给大家去溯源到底有什么样的一波这个活动的福利带给朋友们。你好，我们的娄老师。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悠闲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今天啊，非常荣幸能够带大家走进日照绿茶的原产地。日照绿茶呢，作为咱们中国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啊，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呢，深受国内外茶友的喜爱。日照是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背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也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条件。日照绿茶以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等独特的优良品质而著称。今天啊，闪电优选呢，把地道新鲜的绿茶送到您的手边，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那再过几天啊，当地政府呢会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重获季呢，为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像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啊，今天下单一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是每斤89元，并且啊，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平台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只要您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想要享受这波超值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闭眼冲就完事儿了，错过可就亏大喽。
0: 谢谢罗老师的介绍啊，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时间继续的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个秒杀，来看看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日照绿茶的一个福利啊，不光是买的多更优惠，而且呢我们这次你看也有试喝装，也有手提袋，另外呢咱们下单这个3斤装还有5斤装的话呢，咱们平台还给大家送那个绿茶的玻璃杯啊，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当然这个完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这个绿茶到底用什么茶器去泡比较好啊，我的感觉是用玻璃杯好像比那个就是那种瓷做的这种就是茶壶啊杯子啊感觉更好一些，而且你看见那个冲泡的那个过程当中那份来自茶园的苍翠啊，就心情会更好啊，喝起来会更香。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日照绿茶的链接了。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来自刘惜君，我很快乐。那你很快乐，那可能要去吃点好的。不快乐，不快乐也要去吃点好的。最近啊，我们问问大家，因为什么去吃了点好的？总得有个理由。当然，有的朋友理由可能相对来说会，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平台上露露说这个，说心情好的时候去吃点好的庆祝一下；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也得吃点好的安慰自己；焦虑的时候吃点好的排解一下；疲惫的时候也要吃点好的恢复一下；看电视的时候也要吃点好的，气氛要烘托一下。他说：“我的人生全都是吃点好的。”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啊！千岛酱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吃点好的，心情好的时候也要吃点好的。对呀，我这不就刚就在说这个事儿吗？你想吃点好的，总能找到一些理由。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你最近是因为什么原因，选择了去吃点好的？咱也别光自己吃啊，衣服也得吃点好的。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咱们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啊，咱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套组是一公斤一瓶，加上一公斤一袋，但是这个袋呢是两袋，也就是说加在一起一共是六斤啊。我们给您包邮到家，只要79.9元。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香氛洗衣液的链接了。为什么选择在五月底六月初这个时间给大家带来这个香氛洗衣液？因为什么？因为夏天到了嘛，对吧？当然这两天温度还可以，等到六月中旬之后，天真的热起来啊，这个洗衣服的频率，也会比之前更高一些。有的朋友可能家里边就是每天都要洗，或者说隔一天就要洗一次衣服，所以说呢，洗衣液可能用就要多一些。我们呢给大家带来这个量，首先它比较大，之后呢给您包邮到家，只要79.9元，性价比也比较高。另外呢，就是这个迪尚繁花似锦啊，它怎么讲，就是速溶黑科技，五秒就化开。啊，冷水快洗也完全没有残留，而且洗完衣服干干净净啊，什么吃饭溅的油点呀、果汁啊、汗渍啊，以前可能你机洗洗不干净，但是这个呢它有四重洁净力啊，七重这个酵素酶，加上表面的那个活性剂，什么油污啊、色素全都剪碎带走，还能防串色，防污垢回粘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蔡琴，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不就是想吃点好的吗？啊，能有什么错，对不对？来看看平台上啊，今天是问问朋友们，你最近因为什么选择去吃了点好的？啊，你具体吃了什么也不用说，你只要告诉我们那个借口是什么。莫德宁说，我呢是早上必须吃点好的，没有特殊原因，早上九点之前必须吃早饭，而且呢不管是在家里吃也好，去外面吃也好，不能凑合。怎么理解这个凑合？我的理解啊，我的理解就是不去考虑啊，看见什么家里边有什么吃的，或者是外面碰见什么了，逮着之后吃上一口就完了啊，这就是凑合。但是如果像莫德宁这样，我觉得他得思考，他恨不得前一天晚上就得想，明天我去吃什么呢？是吃煎饼果子还是吃肉夹馍？是吃小笼包还是来一碗馄饨啊？豆腐脑是要甜的还是咸的？反正他得思考去哪家吃，吃什么。哎，这才叫不凑合啊。锦溪说，我是有时间的时候才会吃点好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有时间了才有机会去买这个新鲜的食材自己做啊。他说新鲜食材自己做它才是好的，什么素食啊预制，再好的食材也差点意思。这都保守了，什么叫差点意思？差大了，对吧？再好的食材，你是那种预制素食，它吃不出那个味儿啊，等于说我觉得是把那个好的食材浪费了。恰恰其实这个素食预制它不需要好的食材啊。大家可以持续的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你说说最近因为什么去吃了点好的，这个借口是什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手机也得吃点好的，手机也得吃点好的。咱们给大家带来了幻想三合一超级快充移动电源啊，出门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手机呀、pad 呀没电了，对吧？当然了，现在我们说外面也有那个共享的充电宝，一是什么呢？太贵，二还是不方便。虽然说已经挺多地方都有了，但是呢，你还是做不到说想借的时候就借，想还的时候就还，特别是这个还比较麻烦啊。所以说咱们出门甭管是这个马上到来的儿童节呀，或者说端午节呀，或者说咱们暑期全家人出游的时候，还是得带个充电宝，您自己出差的时候也得带个充电宝，这个还是方便啊。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幻想三合一呢，折叠充电头，双快充线，10000毫安的大容量，带3C 认证，这个很重要。这个没有3C， 现在很多交通工具你都上不去了啊，特别是坐飞机，直接就给你扣那儿了，很麻烦啊。那这个呢，还支持华为22.5瓦的快充，还有苹果的 PD 快充，30分钟能把这个手机电量从零充到70%，基本上就能撑个大半天了。而且呢，它能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就是官方平台卖到299啊，咱们现在只需要129就可以到手了，就可以给您包邮到家，相当于打了个4折。而且我们这款这个幻想，我个人觉得啊，这颜值还是在线的，很给力啊，很给力，很好看。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充电宝的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0: 来自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啊，咱们平时听妈妈的话要吃点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也得给妈妈去买点好吃的，对不对？本周给大家带来正宗大连鲜食 8A 辽参王，这个很适合给妈妈给爸爸都带一份啊。辽宁大连，这是辽参，朋友们，这还是春季的辽参王。你看这个时候啊，南方已经很热了，咱们这儿啊，因为这两天下雨，温度还没起来，但是这个周末到下周，我看着就开始得往30度以上走了啊。但是呢，你再往北走，到了这个大连的这个海域里面，特别是深海啊，这海参它才刚刚完成增肥，等着捕捞上岸。我们说开江鱼下蛋鸡，海参就吃头一批，对吧？头茬的春参赛人参呢？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6年头茬的春季辽参王。每一根呢都是大连地道的标准四排刺，身体完整，色泽纯正，韧性十足，掰弯之后回弹如初啊！而且呢，肉壁肥厚，紧实弹牙，吃起来是非常的 Q 弹。每一根都是营养达到顶峰的8到10年的超大海参，吃上这么一根，抵得上那个小海参啊，5到6根啊，每一根都是100斤出一斤的头茬辽参王，而且都是低温蒸制工艺，75度低温熟化，1小时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上保留营养，不挂冰不包水，咱们只为营养付费。那这个呢，门店价格一斤就要到598。一斤啊，一斤598，咱们现在头茬尝鲜价598，买一斤还送一斤，等于说呢，一斤不到300块钱，而且下单再送这个爆汁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回复海参。回复海参，记得这个关键词是海参啊！大家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就有对话框，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啊！而且咱们这个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你要是想吃的话呢，就提前一天晚上，拿上一根，放到冷藏里面放的，就是平时要放在冷冻里的啊。这个你吃的时候把它拿出来，放到那个冷藏去化冻，第二天就可以直接吃了啊，很简单，也不需要泡发，营养还特别的密集。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研行动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内首档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呈现与时尚表达的 4K 超高清系列微纪录片《中国首艺》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匠心打造，已正式登陆山东卫视晚间黄金档，全片共5集，以极致影像为载体，推开传统技艺的文化之门，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中华传统技艺之美，致敬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全在济南全程热恋为主题，2026中国济南明湖龙舟文化节暨第25届明湖龙舟邀请赛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赛事将于6月19日在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大明湖景区鸣锣开赛，设置男子龙舟200米、500米直线竞速两大项目，赛事面向全国开放招募，各地龙舟协会、专业战队、驻济高校及优秀爱好者队伍均可报名。本次赛事仅限16支队伍参赛。关注全省天气，威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9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王菲，我也不想这样啊，我也不想这样，在下班的时候问大家上一次是因为什么吃了点好的，这一问今天晚上不吃点好的都过不去啊。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的回复，两颗西柚说每次发工资我都会选择吃点好的，那问题来了，这个月吃没吃？今天已经28号，那估计是吃完了啊。骑鲸踏浪游沧海说要啥理由呢，馋了就够了，就是馋了咱就去吃点好的啊。那咱大胡子美食城给大家安排上啊。 JM 说哎呦，这今天奔跑没发小作文， JM 发来小作文了，他说今天我带的两个班，哎，他们拍了毕业照，有不少同学呀已经去了企业开始实习了，就想起几年前他们稚嫩的面庞，老师的工作是循环的，几年就是一个周期，没有他们呢可能就像其他人一样几年十几年就这么悄悄过去了，正因为他们的存在我才真实的看到了时间长什么样子，恭喜他们要步入社会了，希望他们在以后的路上顺顺利利有所成就，今儿晚上吃点好的。对，又送走了一波学生啊，这个没有什么，对于老师来说没有什么比我看着这一帮学生从我身边这样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哎，比这个再有成就感的了。所以说 JM 今天晚上一定要吃点好的啊。那咱们下个月跟着我们去云南的朋友啊，到了云南您也得吃点好的，当然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啊，大理砂锅鱼啊，腾冲药膳宴等等等等。还有一点提醒朋友们，因为6月13号6月中旬我们去到云南，这个时间已经能吃那个野生菌了啊，这个野生菌基本上就是夏天才能吃到，所以说您赶上这一波了，那到了云南不吃这个那真的就是亏了，因为我4月份去的时候想吃吃不到啊，不是说吃不到菌子，是吃不到那个野生的啊，野生菌。所以说大家要把握住这个机会，13号到18号咱们昆大腾的行程，哎，目前还有少量的名额。昆大腾什么？昆大腾，昆明大理腾冲啊，咱们是从济南直飞昆明之后呢就去到大理，去到大理喜洲古镇呐、洱海呀、这些必须是要去到的啊。之后咱们继续向西，走那个龙江大桥去到腾冲，腾冲要去哪儿？热海公园那个大滚锅啊，大滚锅。之后呢，北海湿地也要去斯莫拉瓦族村寨，这个非常的原生态啊，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那我只是粗略的说一下，咱们6天5晚的行程其实比我说的要丰富的多啊，包括咱们吃住行是怎么安排的，大家在微信平台您回复个云南，回复个云南都能看到啊。包括您要咨询这个费用啊，咨询海拔呀、咨询所有的想知道的事情，都是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我就说了这么几遍，大家记不住电话号码很正常啊。这个到了目的地啊，突然间想不起电话是什么了，刚才说是几来着？0531多少？没关系啊，在微信平台您只要回复云南、回复旅游，都能收到推送，同时呢，电话号码也会一并给您发送过去。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来自胡彦斌男人 KTV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选择吃点好的，但是 KTV 就算了，这 KTV 密封式的一个那种环境，我觉得在里边吃饭那种氛围不是特别好，就喝一点可以啊。他说吃饭啊，就我也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点一堆的那种外卖啊什么的，唱歌的时候吃，我是觉得里边空气不流通，哎，这个味儿有点重啊。来看看平台上大家的回复。秋风说，我一般是因为特别累，哎，特别累的时候想吃点好的，也不一定说那个时刻有什么食欲，就是想给自己补偿一下，就觉得自己最近太累了，哎，吃点好的补一补。红茶也是这么个情况，他说上周就特别忙特别累，每天回到家什么也不想做，哦，干什么也没兴趣，只想在床上躺着好好睡一觉，然后再吃点好的。你这个然后听着就跟那就到了夜宵时刻了吧，是不是？雪中情说，一个人吃点好的，人多了要吃点好的，大早上吃点好的，大中午吃点好的，大晚上吃点好的，大半夜吃点好的。哎，半夜就别吃了啊，半夜这个实在是太晚了，吃多了不消化，而且就怕你吃的太油腻，对吧？朋友们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今天说什么呢，就是你最近是因为什么选择去吃了点好的，就是这个借口是什么。大家可以持续的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我们刚才也说了，夏天到了，我们要让我们的皮肤也吃点好的啊，让我们的这张脸也吃点好的。所以说海蓝之谜净萃，朋友们那得用上了啊。大家也说了，说海蓝之谜谁不知道啊，谁不知道它好，谁不知道它贵呀，对吧？这就拿你说这个净萃水来说吧，150毫升啊，去官方旗舰店，去专柜买1500多，两瓶3000多，朋友们。但是呢，大家如果是来咱们沈内优选，哎，您回复个秒杀，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可以看到海蓝之谜精粹的链接。咱们现在买一送一，到手两瓶，一共是559，559啊。这样的话一瓶等于说是270-280块钱啊，那就性价比就非常高了啊，性价比非常高，这个折扣非常的给力。而且咱们说买一送一，到手的这两瓶都是150毫升，就是说总量依然是300毫升，只要559，立省2000多啊。但是咱们这个就限量100单，而且咱们从本周周几啊开始上这个精粹水，现在剩的不多了，大家如果是需要的话早点下单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手续齐全啊。之后大家下载这个掌上海关 APP 或者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官网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哎，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北京时间18:00。

0: 来自陶喆，爱很简单，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爱很简单，对于球迷朋友们幸福来说啊，这幸福也很简单，就是晚上有球看就很幸福啊。先来关注一下法网赛场吧。女单第二轮昨天王星瑜啊是大比分1-2不敌科尔帕奇。其实双方我看了一下比赛，我觉得双方的实力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王星瑜有的时候就还是状态不太稳定啊。你第三盘比如说其实他机会是挺大的，但是由于个人那些原因失误啊比较多，最终呢还是没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逆转。最后是止步单打次轮，王希宇呢是首盘5-4，哎，这个比分的时候呢，对手巴布蒂斯特，他摔倒之后啊受伤了，那直接就因伤退赛，这样王希宇直接就进入到法网32强啊，这也是他追平了他个人大满贯的最佳的成绩。男单方面呢，吴亦丙和柯博利的比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啊，目前已经是打到了第二盘，第一盘吴亦丙4-6输掉了，第二盘目前是2-0领先啊，这个比分目前还是比较有利的，希望能够保持住啊。今天还有一条消息是，杨汉森效力于波特兰开拓者的杨汉森目前确认将代表国家队出战7月份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目前正在努力的适应新环境，过去的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定的进步，但是也有很多的不足。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就能感觉到他还有很大的一个上升的空间。他说有压力哎，就有动力做好每一件事情，他能感受到这个压力，而且他正在把这个压力转化为他的动力，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小杨的第二个赛季啊。那世预赛第三窗口期是哪两场比赛呢？就是7月3号咱们主场对日本，7月6号中立场地对中国台北的比赛啊。其实这两场比赛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至关重要，我们需要至少赢一场啊，才能够确保晋级到下一个阶段。那世预赛还有一个月才开始，刚才也说了7月3号、7月6号嘛。那这段时间呢，那我们还是关注一下 CBA 总决赛。今天晚上是系列赛的第二场了啊，上海还是继续的坐镇主场迎战广厦。总决赛是7场4胜制，先赢4场的球队直接就夺冠了。晚上看球赛，要搁以前呢，那我得喝点小啤酒，整点小菜啊。现在为了健康也不喝了，咱还是喝柠檬汁儿吧，朋友们，这个确实是更健康一些。我们的沈雷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给大家准备了柠檬汁儿啊，喜善花房的冷榨柠檬液啊 ，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过50%，没有蔗糖，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一条热量比一颗苹果还低。不管是加冰水呀、气泡水还是咖啡，哦，还能加咖啡呢啊！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大餐解腻，日常补水都 OK 啊。而且今天福利是非常的给力，咱们朋友们在微信平台回复个秒杀，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可以看到，买2盒送1盒，到手3盒，每盒7条，一共只需要58块钱，这样算下来一杯柠檬水不到1块钱啊，几毛钱，比你去什么奶茶店呀、什么闪购呀，真的是要合适太多了，朋友们啊，您可以过来看看，特别是喜欢喝这个手打柠檬水的这个柠檬汁的朋友啊，可以过来看一看。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大容量的运动水杯啊，600到1500毫升，3种容量可以选，也就是说您这个柠檬水就用这个水杯也可以啊，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购。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力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来自林志颖，快乐至上啊，快乐至上啊。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哎，他这个快乐来自于什么呢？就是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呗，对吧？不光是要吃点好的，朋友，咱们得喝点好的。一说喝点好的，有些朋友就想到你说的是那些名酒啊。不是不是，我觉得喝点日照绿茶就很好，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对吧？日照绿茶，新茶刚刚上市，这个夏天你喝一点啊，消暑降温，解渴解乏，而且它回味甘醇。本周特别是周三周四啊，我们是又去到了日照飓风镇这个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我们广电茶园去给大家做溯源的直播啊。今天早上昨天晚上很多朋友都看了直播了啊，咱们不仅是到现场溯源，关键是我们要给朋友们，对吧，要带来点福利啊，带来点福利，比平时您从我们线上买这个日照绿啊更划算啊。到底这次有什么样的福利，什么样的活动，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娄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杯日照绿，满口润茶香啊，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寻味之旅，探寻日照绿茶的奥秘与魅力。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咱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来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加上独特的海岸气候啊，使得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的日照绿啊，经过六道严苛工艺冲泡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那今天呢，在咱们闪电优选下单啊，一斤99元，三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是每斤94元；五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每斤是89元啊！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您自留送人都合适。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啊，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您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再送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那您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抓住春茶的最后一波尾巴，下单购买吧。
0: 好的，谢谢娄真从现场带回的报道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还是回复秒杀就能看到日照绿茶的这个链接。我们说这次溯源活动，那大家利用这个机会下单，一个是你看你这个3斤装5斤装有折扣啊，另外呢你看手提袋呀试喝都有，而且还有玻璃杯啊，还是给大家有一些这个优惠的一个力度啊。你像3斤能打95折，5斤能打9折，我觉得5斤这个就很合适，因为咱真是喜欢喝日照绿的朋友，您这一夏天消耗真的不少，真的不少，而且放到冰箱里面，对吧，你搁到下半年其实也没有问题的啊，慢慢喝就行。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有城之夜专场音乐会在济南精彩上演。本场音乐会是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有城合作交流周系列活动之一。本次交流周主会场设在济南。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青岛举行。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五月下旬的这波热浪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国际足联宣布，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杏仁和巴旦木有啥区别？杏仁是杏的种子，分为甜杏仁和苦杏仁两类。苦杏仁含比较多的苦杏仁苷，吃太多会导致氢氰酸中毒，但可用作中药材。我们平时主要吃甜杏仁。巴旦木是扁桃的果仁，也称美国大杏仁。关注全省天气，威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9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刘若英，幸福就是，幸福就是什么呢？结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幸福就是每天，哎，我们都有点理由让自己吃点好的，对不对？这是 AB 说，那必须是发工资发奖金的时候啦，必须去庆祝一下，吃点好的啊。还有严丽儿说，前几天孩子跟同学外出旅游了，哎，这个时候我和老公就觉得我们该吃顿好的了，呵呵，会不会笑啊？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操作，对吧？趁着他们不在，咱多吃点，吃点好的。还有 HHH 说，前一阵去武汉玩啊，半夜呢就想尝尝当地的小龙虾，哎，武汉这个各种各样的虾，特别是这小龙虾一绝呀，你去那儿吃就是吃对了。他说点了外卖，结果呢回到了酒店，这个拿回来之后啊，一开盖刺啦一声给孩子吵起来了，就把孩子吵醒了，是吧？那咋整啊？你说来都来了，点都点了，总不能不吃吧？没办法，就去厕所品尝美味了。他说别说这味道真不赖啊，就这环境差点意思，是吧？但是就我觉得这个做的是对，就是大家出去玩啊，一定记得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哪怕说什么呢，哪怕说这个东西啊，说平时我不感兴趣，比如说你到了川渝地区，到了云贵川，当地的口味啊比较喜欢吃辣，麻辣火锅呀，你像贵州这酸汤鱼呀，酸汤火锅，包括云南，其实他们都吃辣啊。你说哎呦我不吃辣，那我到那儿去玩，我不吃他们当地这些辣，其实还是适当的尝一尝啊，品尝一下，感受一下，对吧？啊，哪怕你少吃一点呢，啊，去都去了啊，或者来都来了，对吧？听都听了，对吧？节目都到这18:42了，咱们还不赶紧的在平台上回复个海参啊，看看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辽参王，哎，是不是真的好？其实一定是真的好。为什么这么说？咱们这个辽参王8A 品级的啊，来自大连的这个深海海域，平时咱们都说哟，这个都6月份了，你还是春天的第一茬海参，是这样。其实6月份你要说南方什么的，它确实比较热，但是你看北方，咱们这儿最近因为这下雨，这个温度上升的也不是很明显，但是下周可能要到30度了啊。那你再往北走啊，到了辽宁，特别是大连的这个海里边，温度更低啊，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海参才刚刚完成春季的增肥，等着捕捞上岸呢。开江鱼下蛋鸡，海参就吃头一批，对吧？这真的是头茬的春参，头茬的春参赛人参。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又是2026年的头茬春季辽参王，每一根都是地道的啊，大连地道的这种标准的四排刺，身体完整之后色泽纯正，韧性十足，掰完之后回弹如初，特别的 Q 弹啊！而且呢，每一根都是营养达到顶峰的8到10年的超大海参，你吃上这一根，抵得上那个小的，吃上5-6根啊！而且是低温蒸制工艺，75度低温熟化，1小时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上保留营养，不挂冰不包水，只为营养付费。那日常呢，这个春天的头一茬这个辽参王多少钱？1斤是598啊，1斤啊，598。但是现在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头茬尝鲜价，598，买一斤送一斤啊，实际上就是到手2斤，这样的话每一斤就不到300块钱，下单还再送这个加送这个爆汁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回复海参啊，回复海参就能看到这个链接。咱们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您拿回家放到这个冷冻里面，如果是想吃的话，把它提前一天晚上拿到冷藏，哎，让它自己化一化，第二天上午就可以吃了啊。无需泡发，省时省力。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

0: 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散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真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6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向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8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21:00。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

0: 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在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6: 户外阳光真好，
7: 路边风景很美，
8: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力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

0: 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研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直饮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3: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2: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3: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2: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3: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3: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热烈的
3: 存在。

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松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芳草的时候呢，
6: 不是你好像最近
7: 有点烦我，
6: 受过，
5: 就是你
7: 烦我。
5: 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8: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8: 啊，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1: 北京时间23:00。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您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选择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必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 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4:00。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1: 离山，青山一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越爱听越美好。
10: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提高肺活量还对心理健康有好处。
2: 研究发现，耐力跑和提高肺活量是改善心理问题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锻炼能够分散人们对忧虑和挫折的注意力，这比放松练习更有效。经常参加锻炼的人也容易和别人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另外，锻炼时人脑还会分泌内啡肽，具有镇痛和催生新快感的作用，可以缓解抑郁、焦虑及其他的消极情绪。因此，想要对抗不良情绪，有氧运动比无氧运动更有效。除了跑步、骑车、游泳、跳绳、慢跑、跳舞等有氧运动，也有利于肺活量的提升。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北京时间两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
4: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北京时间3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1: 人生风景，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2: 北京时间5:00。

0: 都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

0: 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夜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三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三合一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Yan liu liu ji bia 妈妈。
7: Yan mo 妈妈。
8: 妈妈。
7: Ipon yu bai ni 妈妈。
9: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1: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财货营，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一间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昨天我从日照回济南的时候发现济南的云好漂亮啊，一直到本周末咱们山东都是晴朗升温的好天气，微微热，但是呢这个小风一吹还是带有这种丝丝的凉意的，我就感觉济南早晚的这个温度啊有点初秋的感觉，但是呢白天又是初夏的感觉。另外呢趁着这个雨，最近没有什么雨，所以咱们该洗车的朋友抓紧洗一洗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先来领取我们的周五日签。微信平台上我们的锦瑟年华就说，这个早安打卡有没有和我一样是下班路上打卡的？没有关系，你什么时候打卡，我们的日签图片都在等待着你。后知后觉说，不知道今天早晨在线的是栗子姐还是豪姐姐。这段时间由于栗子这个出差确实是比较多，所以呢每天早上上节目跟看盲盒似的，还是我啊。今天本周我们工作日最后一天，栗子陪伴大家。歪歪说今天学校里要给小朋友们过六一了，孩子们都很开心，这起床都不用喊了，这就是动力你知道吗？一想到要过节了，哎呀那个开心是溢于言表的。 CC 说今天周五了，栗子回归了吗？啊，桃花朵朵开已经回来了。白菜哥说高考倒计时9天了，天气晴朗，我们的心情也好好的。继续加油，继续加油。还有我们的行文志远发来了路上的图片，我不知道你这个路上的这个双实线为什么这么漂亮啊，它是那种多彩的，中间两条黄线，然后这边一条蓝线，这边一条红线。哇，这个上班路上再搭配上咱们蓝天白云还有两旁的树木，非常的怡然清新啊，也希望大家每天早上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所以说这个路上的风景啊，对于我们上班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有什么样的心情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荔枝吃多了容易上火呢？
1: 老话说一旦荔枝三把火，吃荔枝后出现头晕、喉咙干疼、眼皮肿胀、长痘这些上火的表现，现代医学认为可能是炎症或低血糖。荔枝的糖分高达16.6%，是西瓜、草莓的2.5倍，糖分摄入过多促进皮脂腺分泌，糖分的代谢则会消耗我们体内的 B 族维生素，引发痤疮和口角炎症。另外，荔枝中的糖分是以果糖为主，不能被身体直接吸收利用，转换吸收过程长，容易导致低血糖。建议一天吃荔枝10到15颗，不要空腹吃荔枝。孩子、抵抗力较弱者、糖尿病患者、低血糖人群、患口腔溃疡、牙龈肿痛的朋友一定要慎吃。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成龙壮志在我胸，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我们的八月的 Whisky 呢是发来了昨天下午泰安的这个晚霞，太好看了。济南也是，我是在家里隐隐约约能够看到这个天特别好看，但是具体什么样子我只能看朋友圈了。还有我们蓝调说栗子终于上班了，儿子说了啊，都出差好几天了，你赶紧回来上班吧。不是那个同学，我这出去出差他也是上班啊。还有小孙儿说了，这个艳阳高照，今天是小朋友们表演节目的一天，过完今天就要放假三天啦。还有晴天说了，栗子爷你是刚出差回来吗？他也是，他刚出去比赛回来啊，这是本周的第一次听广播，你也辛苦了，是不是也取得了好的成绩？祝福你祝福你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当然了，我们的旅游的路线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转过这个周末来就是到了六月份了，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飞快。而六月份咱们中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先给大家推出一个云南昆明大理腾冲的六天的旅行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这也是我们 Radio 旅行家第一次推出腾冲的这样一个线路。因为栗子也是刚去过啊，觉得真的挺不错的，毕竟呢它也是一个算是怎么说，云南的小众的宝藏目的地，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云南，回复云南看一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这次呢会去到喜洲古镇，还有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以及龙江大桥、热海公园、北海湿地，以及斯莫拉佤族村寨。这个斯莫拉在佤族语的当中的意思呢就是幸福的地方，所以这里呢就是村子里的商业气息并不是太浓厚，更加的原生态，能够看到保留的老房子，感受佤族淳朴的风情和民俗的文化。而北海湿地它是云南唯一一个国家级的湿地保护区，上次栗子去腾冲的时候也去过了，非常的漂亮。咱们在那里呢可以体验湿地草排，就是在湿地上泛舟，感受大自然带给你的顶级治愈。另外我们还会在大理的喜洲古镇体验白族的非遗扎染，在洱海边秘境海蛇公园有航拍、旅拍，还可以来试一试这个白族的打跳，再去腾冲泡个温泉。所以这一趟就是美景加体验，一个都不能少。全程都是五晚的网评四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咱们的美食上，大理砂锅鱼、腾冲药膳宴，养生又美味。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我们此外还有6月14号和17号的新疆伊犁团在同步招募当中。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魏晨的少年由北京时间7:2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货营，我是栗子。最近几次出差让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水果，如果大家也是属于那种经常出差啊，这个比如说会容易有点低血糖啊什么的，或者是一个就难受的朋友，咱们给自己的包里装上什么呢？香蕉。我现在在我们出差的团队里面是很有名的，因为我就是那个一出差就要带着香蕉吃的人。它好在哪儿呢？你比如说我每次出差是要做直播嘛，啊，给大家这个，比如说上次给大家带那个日照绿茶，对不对？一直播就好几个小时，但是呢，正好是属于在饭后很长时间才会开始播。那么饿了怎么办呢？我就在直播之前吃上一根香蕉，补充一下体力。就是香蕉它还是个水果，就它不像饼干啊面包啊那样很糊嗓子，所以呢特别好。而且香蕉它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它有22%的碳水化合物，并且有一定量的不溶性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B6 啊钾呀镁呀这些营养素也是挺高的，所以是一个很不错的加餐。但是确实有些朋友是不太适合吃的，首先就是咱们减重的朋友，因为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它所含的热量已经超过1/4碗米饭了。所以呢，如果说咱们想要饭后吃水果，不要选香蕉。而且香蕉虽然升糖指数不高，但是它的碳水化合物不少，那么对血糖的影响呢也是不小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多吃香蕉你补钾，补钾确实可以，但是从这个营养密度上来说，在水果界香蕉不是补钾的最佳的选择，橙子还有瓜类水果的补钾效果会更好一些。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内。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近日，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6月1日起，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开放及售检票时间调整为5点到晚8点半。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男子步枪三姿东京奥运会冠军张长红首次在气步枪项目上问鼎世界杯。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是的，栗子昨天刚从我们的日照巨峰镇的茶园回来，给大家做了2场直播。真的，那个茶叶呀，所见即所得，大家放心买。错过直播的朋友没有关系，马上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此次日照绿茶囤茶季的好福利。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今天啊，非常荣幸能够带大家走进日照绿茶的原产地。日照绿茶呢，作为咱们中国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啊，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呢，深受国内外茶友的喜爱。日照市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背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也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条件。日照绿茶以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等独特的优良品质而著称。今天啊，闪电优选呢，把地道新鲜的绿茶送到您的手边，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那再过几天啊，当地政府呢会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囤货季呢为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像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啊，今天下单1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是每斤89元，并且啊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平台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只要您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想要享受这波超值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闭眼冲就完事儿了，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是的，本次囤茶季呢，是我们日照绿春茶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了，咱们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1斤99，3斤95折，5斤9折，就相当于如果要买5斤的话，每斤是89元，就是每斤还能再减10元，并且呢每斤会赠送大家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是合适的。推荐大家买3斤和5斤这个规格，3斤和5斤规格的咱们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并且每一单都送2包试喝装，咱们喝得好留下，不满意的话7天无理由退货。全部是日照市巨峰镇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原产地溯源直采，从茶园直到您家。这个天也是越来越热了，一杯日照绿在即将到来的夏天解暑又解乏，就是嘴里没滋味啊，不爱喝白水的，咱们家里啊单位也都可以备上日照绿。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香气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现在买的越多越便宜，但是只有最后的赏味期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享优惠吧。

来自飞儿乐团，你的微笑。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说：“哎呀，栗子，你这出差刚回来，你也不歇歇啊？”没事儿，我说完接下来我们这个海参的广告就歇一会儿啊。别说这个海参特别适合我这刚出差回来的人吃，因为确实啊，这个气儿都上不来了。本周我们2026年的头茶春季疗身王的活动，现在库存确实不多了，大家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来看一下。每根呢都是大连地道的标准的四排刺，色泽非常的纯正。而且韧性十足，每一根都是肉壁非常的肥厚，紧实弹牙，就是吃起来是那种 Q 弹爽口的。并且呢，我们呢也不是随便什么时间都能给大家带来这样品质的海参，而是等到现在每一根海参都是营养达到了顶峰的8到10年的超大海参才给大家来上新。每根呢都是100斤才能出一斤的头茶疗身王，吃一根抵上5-6根的那种小海参了。75度的低温熟化的低温蒸制工艺，再加上捕捞后1小时的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上给大家保留营养，不挂冰不包水，实实在在的就只有海参的分量。普通海参呢一天吃个2-3根没问题，但是这个参王啊，辽参王每天只需要吃半根就足够了。坚持吃，因为它是比较适合那种长期滋补或者是孕期滋养啊，还有这个处在生长期的各年龄段的人群。每天只有100斤的现货，门店价格一斤是598，现在大家回复海参头茶尝鲜价598元，给大家买一斤送一斤，单斤只要299，下单还在加送爆汁，自己吃性价比高，那送人的话更是非常的新鲜，送的就是一个健康。每根呢也都是独立包装，咱们前一天晚上拿出一根来冷藏化冻，早上起来温水一泡，刷个牙的功夫就可以直接吃了，无需泡发，省时省力，营养密集，而且不发胖。微信公众号山东纪念广播，咱们直接回复海参两个字，我们是按下单顺序来发货的，库存不多了，回复海参全凭手速了，现在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选择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0: 生活有点沉闷，没关系，跑起来就会有风啦。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